0: 早上九点。政府将强化吉隆坡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建议成立的监察专员署将会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特朗普表示，伊朗浓缩油可运到其他地点销毁。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吉隆坡正积极加强其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政府将持续推动简化审批流程，以吸引更多国际级活动落地首都。他指出，已经指示吉隆坡市政厅加快相关申请审批速度，确保吉隆坡持续对全球活动主办方保持吸引力。他表示，为了进一步便利业者，政府已经下调演唱会及文化表演的保证金要求，同时也将与吉隆坡市政厅持续检讨标准作业程序，以优化整体审批机制并提升效率。
1: And so we really want to cut all the red tape out, and I will be monitoring this together with DBKL and also to get the mayor of Kuala Lumpur to look into the SOP and processes. We have reduced the deposits for concerts and local shows, stage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 have slashed all these deposits, but I now want to monitor the timeline in getting this approval.
0: 建议成立的马来西亚监察专员署被认为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将有助于更有效处理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投诉。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主席 Dan Sri Dr. Ismail Bakar 指出，监察专员署将成为公众投诉平台，受理涉及政府服务失当、管理不善或服务缺陷等问题，同时推动公共服务体系更加高效与以人民为本。他说，一旦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该机构预计最快可以在明年正式投入运作。目前该法案仍处于草拟的阶段，若一切顺利通过，预计明年就能开始运作。政府首席秘书 Dan Sri Samsur Abu Azir Abu Bakar 指出，自4月15号落实公务员居家办公计划后，截至昨天25号成功省下总额422万 ringgit 的 RON95 汽油补贴，或相等于214万公升，进而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供应危机所引发的财务负担。他提到，虽然政府面对飙升的补贴压力，但依然会确保不会影响对人民的服务。人民信托局马拉表明，有意将位于沙巴的马拉理工初级学院 Ginagrud， 译名为敦穆萨阿曼马拉理科初级学院，以表彰沙巴第十一任州元首敦穆萨阿曼的卓越贡献。根据敦穆萨阿曼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人民信托局主席 Datuk Asiraf Wadi Dusuki 是在昨天前往斯里金纳巴鲁元首府礼貌拜会敦穆萨阿曼时表达上述意愿。沙巴政府将对近期在仙本那布劳斯拉干珊瑚礁修复区发生的炸鱼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采取严厉法律行动。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uk Jeffrey Arifin 指出，该事件导致约15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遭破坏，也严重影响各单位过去两年来展开的珊瑚保育与修复工作。他说，敦斯卡兰海洋公园研究单位昨天展开评估后证实，至少10个礁星结构受到影响，当中包括多种关键珊瑚品种遭毁坏。初步估计，受影响区域的维护与修复费用可高达96000 ringgit， 而礁星结构的损坏则估计涉及3000 ringgit。 两名涉及多宗抢劫案的悍匪昨晚在雪州嘉颖万宜旧镇 Bandasuri Putra 与警方搏火后当场被击毙。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r 发文告指出，事件于昨晚9:10发生。他说警方调查发现，两名嫌犯相信涉及巴生河流域一带多宗抢劫案件，警方在现场起获一把左轮手枪、子弹及弹壳，同时也发现4把巴冷刀、干案工具、面罩及手套。他表示警方将于今天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案件详情。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浓缩铀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纽西兰、埃及队同处居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 6.9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这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瓦卢镇，骚乱在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病毒进一步扩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经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也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约10%已经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强化吉隆坡作为区域娱乐中心的地位。建议成立的监察专员署将会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特朗普表示，伊朗浓缩铀可运到其他地点销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举行了校长委任奖状颁发仪式。仪式由 UKM 副校长 Dr. Sharifa Hamza 教授主持，并将委任状呈给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兹利，正式受委任担任 UKM 校长一职，任期5年，从2009年4月16日至2014年4月5日。此次任命是为了接替于2008年12月27日驾崩已故端古贾法，而在他之前首任校长是已故敦阿布杜拉赞。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3: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4: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配合哈芝节的到来，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伊布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他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5: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6: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5: 你怕什么啊？
6: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5: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6: 哎呦，踹踹踹，
5: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6: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7: 明天不回家，
8: 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忘不他。
9: 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爱？
3: 撒巴 VFM 有声茶馆。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8了。今天也已经是5月26号啦，相信今天大家的心情都是相当愉快的，因为明天呢是特价哈。生活呢，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答卷，也不必追求遥不可及的圆满，认真对待朝暮的三餐，用心对待身边之人，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用心感受当下的每一刻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充实、温暖、有温度，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这份认真和热忱，就是对生活最温柔也是最好的回应。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没错，今天呢还是由我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哦。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呢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其实啊，生活呢真的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能够就是完完全全呢掌握在你的手上。就比如说呢，可能你已经安排好接下来你要该做些什么事情啊，但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这个意外惊喜，不是惊喜就是惊吓了哈。所以呢就会让你呢有这个学会这个随时的应变能力哈。所以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也真的不要太慌张，一步一步的去解决，所有的事情肯定会被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好咯，9:20为您送上王子淇的这首歌曲《告白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0: 用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钟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7啦，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雨璇在这里跟你问声好呀，希望你今天呢拥有一个美好的周二。那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有什么呢？待会儿呢就是在第一小时的时候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待会儿呢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那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也来一点不一样的哈，就是来做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这个心理测验呢当然是跟旅游有关了哈，我们今天就是说到你适合一个人旅行吗？所以待会儿呢也请你呢就是进来就是听一听，然后答案呢不告诉我没关系，就是自己知道就好哈，然后呢听听解说，看看是不是真的符合这个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参考点了哈。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就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歌，好好的游戏，然后呢度过一个美好的上午的时间。好，那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深的歌声，岁月尘埃送给大家。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上午的时候呢，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下午的时候呢，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是局部有雷阵雨。晚上时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哇哦，看来今天的天气真的确实不太好哈，因为呢所有的地区不是雷雨就是雷阵雨，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这个雨具要准备好，但如果是下着大雨的时候，咱还是尽量呢少出去了哈。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门，平安回家，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好，9:40为您送上陈立农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你呢。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7，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日的报章摘要啦。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就是41名于2026年4月7日在斗湖温泉某间度假村被捕，涉嫌为诈骗集团成员的外界男女今日被带上斗湖法庭过堂，法庭择定6月29日再次过堂，若届时被告不认罪，案件将定于10月开庭审讯的。好，那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菲律宾马尼拉近郊安格里斯市一栋施工中的9层大楼就在昨日凌晨轰然坍塌，一名被困其中的65岁大马公民证实为来自本州毕打市的商人，获救出时不幸身亡。好，那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目前陆路交通局已同意恢复线上车辆各名服务，并将系统呢暂时停止维护工作，延后至本周呢稍后的长周末期间进行。那陆兆福的面子书就有说到，自己已和陆路交局总监拿督艾迪会谈，并得知系统曾出现遭滥用的情况，导致部门面临潜在的责任风险的，所以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保护升级的工作。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9:49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将会带给大家有的就是这个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我们要一起来玩心理测验啦。那这个时候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刘宇宁的这首歌曲《天心树》要送给大家，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十八岁绿色发展中采取平凡策略。沙巴建房展开顺畅行通，确保丰收节期间交通顺畅。照政府拨款440万ringgit，回收34座沙起建设田。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继续致力于保护环境，同时拨富士建置利益及人民未来。首席部长特特首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沙巴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及建巩固该环境保护措施。不过同时，沙巴政府仍然需要推进基础设施发展及创造就业机会。特特哈吉吉是在阿比举行该绿色能源峰会上安样表示，其讲沙巴希望实现要纪律界整装、负责任界调组，以及切实可行界能源转型。沙巴政府也将继续通过二零四零沙巴能源路线图及总体规划，扩大太阳能、水力、生物节能及清洁科技界应用。在同一场演讲中，特杜卡吉吉指出，沙巴政府持续关注强化绿色建设界发展，包括推动以生态保育及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界产业。其讲沙巴目前正迈向发展碳市场，高质量绿色调组可持续农业及生态旅游。目前照累圈30%界土地面积已经变列为全面保护期。沙巴建房在前朝展开顺畅行通，以确保丰收节及塔雅节期间交通顺畅以及民测安全。沙巴副建设总监特杜阿杜拉尼阿利亚斯表示，亚康特匹行通将在节庆前后一个星期实施，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行前更加要施同安全。其是在南澳建起总部为本都图汉沙起建设田主持海幕仪式后，向 RTM 安样表示，特杜阿杜拉尼阿利亚斯也坚强计划返乡街民众在离家前同地建房，以感受假期期间发生破门行车安街风险。另一方面，特杜阿杜拉尼表示，前朝34座沙起建设田目前正在进行维修同提线工程，相近工程是通过沙巴政府拨出的440万ringgit建项实施。特杜阿杜拉尼指出，前朝69座沙起建设田中，要部分及时回收同保养。建房租售向其吸平原体期间概念已经变正面有效，令央民众时刻感受到建房界顺差，同时也能建贴权界包装向其沙起同扶贫以及安宁。针对影响淡保罗里金邦靠路岸居民的污染问题，沙巴政府已经本以业界用计公司60日期限，以前面解决要紧问题。沙巴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特杜贾马威贾阿法强调，如果该公司未能遵守指示，政府将采取严厉行动。特杜贾马威在巡视要紧农场后向媒体表示，工业发展不应该以牺牲乡村居民的福祉为代价，尤其是居民长期承受污染所带来的影响。他也下令每30日进行一次天气监督，以确保所有防灾措施有效落实。此外，特杜鲁蒂也提醒道路使用者，不要强势持家及假人在道路上街安全，因为今年热热至直到4月期间，沙巴共录得7324宗交通事故，其中108宗为死亡车祸。
阿比言言吃苏咕噜追究界铁器筹过两千四百众，其初吃扁蓝棒穷六叠六百五十三众旧同苏咕。睇到苏吟冲苏咕言意言回所阔保格皮流加速却会保持安全查期。配合要间发通得到入啲入批发调配贴安全配套，以提高套路使用炸鸡安全意识。见啦重爆小门提要。沙巴在绿石发展中砌次平凡策略。沙巴建房正害顺仓行通，确保奉小节期间交通顺畅。赵尖富拍看四百四十万人杰回收三十四只沙企建设田。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这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3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的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今天的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待会儿10:30将会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也是来做一个小小的小测验，就是心理小测试哈，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就是要测试你适合一个人旅行吗？所以待会儿记得一起来参与起来咯。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当然就先来听歌咯，为您送上品冠梁静茹的这首歌《明明很爱你》。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10:31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有些人呢一个人旅行会觉得特别自由，就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不需要迁就谁。但也有些人呢会觉得一个人旅行好像有点孤单。其实一个人旅行的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看性格的，所以今天呢一步一脚印呢就带你来做一个轻松的小测验，你适合一个人旅行吗？那这个时候呢你先想象一下哈，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结果呢走着走着你发现手机突然就没电了，地图打不开，也联络不到任何人，那这个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好，那我再说一次这个题目哈，这个就是说你先想象一下，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结果呢走着走着你就发现你的手机突然就没电了，地图呢也打不开，联络呢也联络不到任何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做什么呢？ A 先找地方充电让自己呢冷静下来再计划下一步， B 直接问路人边走边问，C 开始有点紧张，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 D 反而觉得刺激，干脆随便走走看看。那这个答案我再重复一次哈，这个选择哈，选择 A 的话呢就是先找个地方充电让自己呢冷静下来再计划下一步， B 的话呢是直接问路人边问边走， C 的话是开始有点紧张，担心很多很多的事情，D 的话呢反而是觉得刺激，干脆啊随便呢走走看看。那你选择好了吗？那当然我们先来听听歌曲咯，歌曲回来过后就替你解答选择ABCD 的朋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王力宏的歌声 Julia。

0: 好的，那你选择好了吗？不是说选择顺序哦，只能在 ABCD 里面选择一个答案而已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来看一看答案咯。那如果说你是选择 A 的朋友，你是属于稳定型的旅人，你其实蛮适合一个人旅行的，因为遇到突发情况呢，你也不会第一时间慌乱，而是会先让自己稳定下来，你习惯先观察，先整理思绪，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这种性格的人呢，旅行通常也会比较细心，也会提前看路线，注意时间，留意环境，虽然不一定是那种超疯狂的冒险派，但往往能把旅程安排得舒服又安心。而且你是一个人时其实不会太无聊，你会享受那种慢慢走慢慢看的感觉，可能是一间安静的咖啡店，一条没有什么人的街道，甚至是只是坐着看着风景，你都能待很久。所以很多时候呢，你选择旅行不一定是为了热闹，反而更像是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空间。而你最大的优点是，即使你一个人也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种人看起来平静，但其实内心呢是很有力量的。那选择 B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互动型旅人，你一个人旅行其实也不会真正一个人，因为你的性格很容易在旅途中认识新的人，可能只是问个路，聊两句天气啊，最后意外会聊出很多的故事。你不太害怕陌生的环境，对你来说旅行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风景，而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偶然的相遇。有时候一段旅程最难忘的未必是景点，反而是哪个曾经帮过你的人，一起聊天的人，或者是某一个短暂却真诚的交流。而且你的适应能力强，突然改变计划，你通常也不会太焦虑，反而能够边走边调整。你会发现很多原本陌生的地方，因为有人情味，最后都变得特别的温暖。对你而言，一个人旅行不是孤单，而是让自己有机会去认识更多不同的人与世界。那选择 C 的朋友，你是属于陪伴型的旅人，其实你不是不独立，只是你很重视分享的感觉。看到漂亮风景的时候，你会想，如果有一个人一起看那就好了。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也会下意识想找人一起聊，一起笑。所以比起一个人旅行，你可能更喜欢和家人、朋友或者是重要的人一起出发。因为对你而言，旅行最珍贵的不是去了哪里，而是跟谁一起。而且你是比较容易想很多的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你会开始担心路线啊、安全感啊、时间安排，有人陪在你身边会让你比较安心。但其实像你这样的人呢，内心通常都很细腻，你会记得旅途中很多的小细节，也会特别的重感情。有趣的是，很多陪伴型旅人第一次尝试独旅的时候呢，都会很紧张，可是一旦走出去呢，反而慢慢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比想象中的勇敢。那选择 D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冒险的旅人，你很适合一个人旅行，因为对于未知，你的兴奋往往大过害怕。很多人担心迷路，计划被打乱，临时出状况，但你反而觉得这样才是旅行啊。你喜欢那种无法预测的感觉，可能临时改变路线，突然走进一条陌生的小巷，一个人看海发呆，甚至是随便搭上一班车，对你来说都很有意义。你很享受自由的状态，不需要配合别人，也不喜欢被固定的行程绑住。而且你通常会在旅行中重新认识自己，离开熟悉的环境后呢，你反而会更清楚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想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很多时候呢，你不是为了逃离生活去旅行，而是透过旅行让自己重新充电，重新出发。有些人旅行是为了看世界，而你更像是在路上寻找真正的自己。好，那这个就是 ABCD 的答案，你觉得怎么样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我的这个地道这边选的话，就是秀弟姐，她选择 C， 我觉得真的很像诶，就是很像她的性格。在我看来，可能我不知道啦，那我看到的她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就是他是一个陪伴型的旅人。之前像他就是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过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其实人不需要多，但至少有一个，因为可以陪伴自己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分享欢笑啊、美食啊、美景啊等等，所以感觉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准。我不知道他觉得怎么样，但我觉得在我的眼里看到的跟他选择的答案还真的是蛮符合的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选中你心仪的答案呢？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不错的。嗯哼，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心中的答案跟我看到的这个解说还是挺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想法，以及我自己的这个我对我自己的了解了，就是还行，就感觉还挺准的。所以希望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就是让你知道说你自己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就小小的跟大家玩一个这个心理测试咯。好啦，那我们今天的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你的参与，也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帮助，希望大家能够在旅行中呢都找到真正的自己，或者是说就像他说的，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有的人是去旅行呢是为了去看世界，但有的人去旅行呢更像是在路上呢寻找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这一次的旅行你可能选择是去看世界，那下一趟的旅程呢你可能选择去认识你自己。嗯哼，对吧对吧，我看到兄弟姐回应了，他说真准，对呀、啊、我说对吧，就是以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答案呢真的非常符合他的这个人，所以还蛮准的哦好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曹格的这首歌曲《姑娘》送给大家。那我们待会儿在11点钟的时候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1: 你是我的凉拌，
2: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1: 你是他的凉拌。

0: 沙巴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如果您是霸凌、虐待或弃婴案件的目击者，甚至是受害者，请记住，您并不孤单。拨打关怀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这里有24小时运作的辅导与保护服务，也为青少年提供社会问题与霸凌的咨询与帮助。不要沉默，伸出手，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在绿色发展中采取平衡策略，沙巴警方展开顺畅行动，确保丰收节期间交通顺畅。州政府拨款440万令吉维修34个社区警察亭。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继续致力于保护环境，同时不忽视经济利益及人民未来。沙巴首席部长纳杜斯里巴尼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特表示，沙巴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及更巩固的环境保护措施，不过在于此同时，沙巴政府仍需要推进基础设施发展及创造就业机会。纳杜哈吉吉是在亚庇举行的绿色能源峰会上如此表示，他说沙巴希望实现有纪律的增长、负责任的投资以及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沙巴政府也将继续通过2040年沙巴能源路线图及总体规划，扩大太阳能、水力、生物智能及清洁科技的应用。在同一场演讲中，拉多哈吉吉指出，沙巴政府持续关注强化绿色经济的发展，包括推动以生态环保、生态保育及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产业。他说，沙巴目前正迈向发展碳市场、高质量绿色投资、可持续农业及生态旅行。目前州内近30%的土地面积已被列为全面保护区。沙巴警方在全州展开顺畅行动，以确保丰收节及达雅节期间交通顺畅以及民宅安全。沙巴副警察总监 Dato Abdurrahim Alis 表示，这项特别行动在节庆前后一周实施，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行程更加有序和安全。他是在 Ranau 警区总部为 Bunduduhan 社区警察厅主持开幕仪式后向 RTM 这么表示。Dato Abdurrahim Asli 也劝请计划返乡的民众在离家前通知警方，以减少假期间发生破门行窃的风险。另一方面， Dato Abdurrahim 表示，全州34个社区警察亭目前正在进行维修和提升工程，相关工程是透过沙巴政府拨出440万令吉实施。Dato Abdurrahim 指出，全州69个社区警察亭中有部分急需维修和保养。警方驻守在乡区及偏远地区的概念已被证实有效，能让民众时刻感受到警方的存在，同时也更能贴近保障乡村社区的和平与安宁。针对影响丹波罗利冈崩瓜路居民的污染问题，沙巴政府已给予一家养鸡公司6个月为期限，以全面解决有关问题。沙巴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多加马维加法指出，若该公司未能遵守指示，政府将采取严厉的行动。达多加马维在巡视有关农场后向媒体表示，工业发展不应以牺牲乡村居民的福祉为代价，尤其是居民长期承受污染所带来的影响。他也下令每3个月进行一次定期的监督，以确保所有缓解措施有效的落实。此外， Dato Runding 也提醒道路使用者不要轻视自己一家人在道路上的安全，因为今年1月至4月期间，沙巴共录得了7314宗的交通事故，其中108宗为死亡车祸。亚庇仍是事故效率最高的地区，超过2400宗，其次是比朗邦，共录得653宗的交通事故。大多数严重事故源于人为的疏忽，包括疲劳驾驶及未能保持安全车距。配合有关活动，纳多伦蒂也派发了头盔及安全配套，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沙巴在绿色发展中采取平衡策略，沙巴警方展开顺畅行动，确保丰收节期间交通顺畅。
州政府拨款440万令吉维修34个警区社区警察亭。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清洗饮水机，饮水机用久了，取新鲜柠檬切瓣去籽，放进饮水机内煮2到3个小时，可以去除百渣哦。
1: 沙巴 VFM 你的龙伴，恁大家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2: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1: Hey, 我们是黄一飞鱼
2: 喵喵组合。
3: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伴。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你知道吗？在斗湖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岛屿 Pulau Semadik。 这座岛屿与印度尼西亚共享一条国界线，将同一座岛分成两个国家。也正因为这样， Pulau Semadik 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 Pulau Semadik 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两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2: 吃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18了。欢迎大家哦，应该是20分了，我刚才是11:20了。是的，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凤飞飞的《我爱口哨》，刘文正的《心恋》，以及凌霄的《苦情花》。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时候呢，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有彩地姐、古晋的老大哥优桂枝，然后还有是西湖大哥 Choi Sing、还有看到是 OZ Up Helen Quay， 杜哥、是的，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听歌哈。大家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这边话说刚才他们跟我说是外面下大雨，但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又是遇到大雨，然后你又是行驶在外的话呢，一定要小心驾驶咯。11:21为您送上陈兰丽的这首歌《葡萄成熟时》。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1: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达木、香气肆意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0: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对我说？
1: 是的，周璇的这首歌曲《告诉我》，那还有优雅的青烟，黄小军的《怎么说》，杨小平的《人生红绿灯》，邓丽君的《你在我心中》，还有刘家昌的《空谷幽兰》，以及陈兰丽的《葡萄成熟时》，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5了。哇哦，很快哈，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就要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这个时候就继续来听李毅的这首歌曲《你曾经爱过我》。

你知道吗？约420万名马来西亚人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沙巴的相关比例最高，其次为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及吉兰丹。单身人士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于有家庭者。心理健康并非个人的问题，这是需要全民理解、同理与共同支持的公共议题。如果你或你所关心的人深感到压抑、焦虑或失去动力，请主动寻求协助，不要独自承受。让我们携手建立一个更关怀的社会。RTM 是你最忠实的良伴。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的11:55咯。那接下来呢，就要把工作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啦，雨璇呢就下班去咯。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葛兰的我怎能没有他，接下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陪着我们的 Donnie 在英文的频道上啦，明天见咯，拜拜。